0: 全
1: 全
0: 你打官道谁的屁哟谁的酒吧谁的车夫是公公啊说
2: 나는지역가면다
0: 는내포와이앞에왜널두어산토
3: 와이앞에
0: 와이와이
2: 슬픈길에
0: 헌데맞춰
3: 서
0: 와이
2: 슬픈길이여
3: 세상
2: 관토